0: 甚至是说场地啦、资源等等这一些，那么我们并没有把分工做得很明确。比如说今天我想要组织一个团建，那这个团建就是我的项目，但我并没有把这个团建要有谁来去做招募，要有谁去找场地，有谁去找食物，有谁去安排我们的车或者是巴士这些，因为我没有把工作分得很清楚，所以也会导致这个项目有可能失败。
1: 沟通在项目成功率来说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呢？
0: 它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目标不清楚，那目标不清楚除了自己不晓得要去哪里之外，第二就是我可能很清楚很明了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目标简单清晰的和我的团队去说。就是想一想，大家今天我们想要去旅游吧，我们就组团了，我们就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讲，哎，我们一起去旅游，我们这个将会是我们人生最棒的一个旅行。大家说好，哎，我们去哪里？还没有定啊。这个就是说目标不清楚了。那第二，怎么叫做沟通不清楚？在我的脑海里，这个行程非常的好，已经安排了七天六夜日本旅行，我们应该去哪里，去参观什么地方，吃什么食物，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脑海里，但我没有办法很清晰的跟大家去解释，我也没有把它给记录下来，放在一个文档，让大家能够去看。所以当人家问到我，诶，我们会去哪里，我都要去想想，我那时候想要去哪里，我安排去哪里了。这样子的话，它会导致这个项目有可能不成功。所以沟通在项目管理来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情绪稳定性，包括项目的压力和冲突的这一方面，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过程呢？
0: 情绪管理会有影响到，那我们就回来去想一下，为什么会有情绪呢？在项目管理的时候会有情绪，往往是因为在规划跟现实当中有差距。什么叫做规划跟现实当中？我规划了我们会完成七天六夜的旅行，现实当中我们只去了五天四夜。我的规划当中，这个七天六夜是非常轻松自在非常开心的，大家都是一天吃三餐，但是现实中我们连早上的那个巴士都没有安排好，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出发，它会影响到。所以我们的情绪肯定是来自于我们规划跟我们现实的这个差距。所以如果我们规划的好，我们把这个项目的细节给列出来，也很好的去和我们身边有份参与的这个项目的人去沟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减少这个差距。当这个差距减少了之后，那么现实跟我们的规划越来越近，那么当然情绪就比较容易去管理了。
1: 在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当然也要去注意得到说，其实整个团队是不是他们融合的恰当，那到底项目的节奏会不会也会间接性的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士气呢？
0: 项目的节奏会影响到团队的士气，因为当我们拖延一天的时候，大家其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倦的，甚至是在资源上也会耗尽很多的能量。那我们也是要退一步去想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项目会有拖延，就是它没有办法预期的去完成。回归回来也有可能是关于到沟通。我相信今天在项目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不是忽然之间的突发状况，它肯定是很多的小细节累积下来，而且我们忽略了这小细节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如果我们在处理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们持续的去跟进，持续的去让大家知道最新的这个状况，那么大家就能够把他们预期的这个结果跟现实搭得比较近一点。那么当这个距离越来越小的时候，一样的也是比较去容易的去控制了。所以不管是在情绪上还是时间上，这些所谓的项目管理都是和沟通有脱离不了的关系。
1: 在一家公司在管理一项项目的时候，难免避开不了跨部门的合作，但是这项软技能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项目管理的这一方面，会如何帮助我们在跨部门合作当中更加顺利呢？
0: 好，这样我们就要记住三个东西。第一，就是我们所谓的清晰，我们到底要完成什么？不是说哦，我想要做一个团建，而是我要在2026年几月几号完成一场多少个人的团建啊，这个就是清晰度，我们要很清楚的

0: 我们要的结果给列出来。第二，我们需要去做协调，不是哦大家一起做哦，而是由 A 负责场地， B 负责宣传， C 负责预算， D 负责什么东西，所以他把那个工作分得很清楚，所以协调上也会让大家有一个清晰度。第三，就是我们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进度，不是说项目开始了就等于它已经结束了，中间我们要问这个进度对吗，我们到底卡在哪里了，我们风险有什么东西，我们接下来下一步是需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把以上的三个东西，清晰度、协调和我们这一个定期的检查完成到的话，那么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这个合作呢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
1: 当我们在看不同的这些团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高绩效的项目团队通常是每一个公司都想要拥有的，但是每一个高绩效的项目团队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特质吗？
0: 共同特质肯定脱离不了就是沟通，一定回到了还是沟通。所谓的沟通并不代表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一个人，也并不代表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人，很会沟通也可以是来自一个很内向话非常少的一个人。沟通会成立是当我和你说了一件事情和你听到的这一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就等于沟通成功了。那如果今天我和你说 A 你理解为 B， 那么其实这个沟通是失败的。所以不在于说了多少，而在于到底你有没有真正了解到我想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它是大大的能够提升项目管理这个成功度。
1: 在我们来国内其实有很多不同民族，而且也有涵盖不同的文化背景，那这种文化差异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项目的沟通呢？
0: 肯定会的。所以在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做规划清晰度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所谓的文化背景的不太一样，他们都是会导致我们在目标上的模糊，而这个模糊点可以由沟通来帮大家去整合的。所以如果大家的目标变得一致的话，那么其实语言啊、文化啦、啊，它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因为所有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给列出来了，已经把它给沟通了。
1: 在一个项目里边，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资源，包括项目本身的一些材料啊，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而有我们也要考量的是人力方面的这个资源，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源。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辨别得出是在项目里面的人出了问题呢，还是是什么样的资源出了问题呢？
0: 这个就需要做复盘。所以复盘也就是在项目管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复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定期，可能每一个星期还是定期每三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去探讨我们的这个进度。而在做这个复盘的时候，我们可以考量三个东西。第一，就是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们吗？第二，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吗？就是我们的亮点。而第三，我们下一个突破点到底是什么？而当我们一直去复盘我们目前的进度的话，那么我们的掌控在这个项目上会比较好。那试想一下，这个项目是三个月的项目，如果从一开始实行，我第二次做一个检查的时候，这个进度检查的时候是三个月之后，那么基本上这个项目成功度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但如果我持续每一个星期都做一个定期的进度检查的话，即使今天这个进度没有到位，它也不是四个礼拜或者是五个礼拜的问题，它只是前七天所遇到的这个问题。而那时候我们只需要问回同样三个东西，我们遇到什么挑战的，有什么亮点吗？是大家做得非常好的，那下一个突破点在哪里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复盘，也就是在我们做项目管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如果今天开始要提升个人的项目软技巧，可以培养哪些习惯，而今天开始可以练习的方法又有哪些呢？
0: 可能以一个简单的框架做一个开始吧。第一，先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项目，那么最好还是不要开始，因为它的成功率会非常的低。那第二，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接下来我要知道是我到底做什么。第三，谁负责。第四，我们的结果会是怎样子去做这一个复盘。那我重复，第一，为什么要做？第二，做什么？第三，谁负责？第四，我们去做复盘。所以我们可以开始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今天我想要安排一个家庭聚会，为什么我要做？因为大家很久已经没有聚在一起了，所以想要把大家的感情给

0: 拉近。这样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的是安排一个家庭聚会，是吃晚餐的20个人，什么餐？第三，谁负责？我会负责去邀请，我可能会请表哥表弟啊，或者是我的姐姐妹妹哥哥帮忙负责其他的不一样的部分，他们就等于是我们的协调员。那第四，我这样子去复盘我们这个进度，可能这一个晚宴吧，这个家庭聚会是在1个月之后，那么可能每一个星期就会讲，哎，说起来一下，你那边安排的怎样啦，你邀请的怎样了啦，所以我再去看这个进度，然后最后的结果，我们去吃了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去看，哎，它是否是成功的。那不管它成功与否，我们还是会一样做这一个复盘啊，什么东西做对了，什么东西可以再去改善的，然后下一次要再去做同样的家庭聚会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得更好。所以希望这个简单的框架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方法，比较小的一个项目来开始去做。
1: 感谢我们今天文杰的分享，分享有关项目管理的软技巧，感谢文杰，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 To the rhythm 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

0: 是的，刚欣赏过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邓丽君带来的《说霸掌》。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51了，欢迎继续收听《生活大不同》。那今天的节日呢，我们就轻轻松松的聊聊一下这个端午节背后的一些传说故事啊，以及世界各地，还有就是不同风味的一些粽子文化。那希望呢，大家在忙碌的工作日下午呢，可以放松心情，一边工作一边开车，或者是一边享受音乐，也一起长知识的。那就说到这个端午节呢，也就是我们华人社会呢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啊。所以关于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由来的话呢，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爱国诗人屈原的这个故事。那相传呢，屈原呢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那他忠心耿耿，也希望国家能够强盛，却因为呢受到这个奸臣所排挤而被流放的。那后来呢，这个秦军呢就攻破楚国的都城了，然后悲愤交加的这个屈原就在5月初5投汨罗江自尽的。那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十分的难过，就纷纷划船寻找他的遗体。那为了避免呢这个鱼虾啃食这个屈原的身体呢，人们就会把这个米团呢投入这个江中，让这个鱼虾吃米，而不要伤害屈原的遗体。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今天吃粽子的这个习惯了。而当时呢，这个划船寻找屈原的活动呢，也逐渐就发展成为现代的这个龙舟的竞赛。那其实呢，除了这个屈原的故事之外呢，其实中国各地呢，对于这个端午节还有不同版本的一些传说啊。就例如在江浙一带，有人就是纪念春秋时期的伍子胥。那伍子胥呢，他是一位忠臣，也是因为呢遭受这个陷害而被赐死的，所以呢百姓为了纪念他呢，也会在端午节就举行各种的这个祭祀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在部分地区呢，则是流传着纪念孝女嫦娥的故事。那据说呢，嫦娥是为了寻找父亲，不惜就是投江寻父，感动了许多人。所以呢，因此呢，端午节就在不同的地方，也承载着忠诚孝顺的这些不同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同一个节日呢，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融入各地各种地方的这个文化，还有它的故事。这也让我们这个传统节日呢，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彩的。但是呢，说到粽子啊，其实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有咸肉粽啊，或者是这个豆沙粽等等。那其实呢，在亚洲许多国家呢，都能够找到类似粽子的这个食物的。那马来西亚及马来西亚还有就是新加坡，那这边呢，这个粽子呢，他们都是以这个娘惹粽相当的有名，就是它会融合了华人以及马来文化。那馅料呢，常常会加入一些什么香料啊、冬瓜糖啊，还有猪肉等等的这些材料。那口味呢，就会带有一点这个独特的甜咸风味。那么如果在越南的话呢，它就是有一种叫做方形的粽子，那就是称之为班冲。那通常呢会在农历新年期间使用，那里面呢就会包裹这个绿豆还有猪肉，就象征着土地以及丰收的。那么在菲律宾呢，它就是名为一种叫做苏满的传统米食，它就使用这个糯米来包裹香蕉叶，然后就蒸煮而成。那虽然它的造型不同，但是呢与其我们的这个粽子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么在泰国也是会有的，比如说泰国部分地区呢，它也是会有这个糯米包香蕉叶的传统点心。那有一些呢会加入一些什么香蕉啊、椰浆啊，或者是红豆，那口感呢是属于偏甜的。那可以说呢，亚洲很多国家呢都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这个粽子文化的。所以呢，每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最容易引发这个讨论的话题之一啊，就是甜粽还有咸粽到底 谁才是黄道呢？那其实有的人呢喜欢吃传统的咸肉粽，比如说这个肥瘦适中的猪肉啊，咸蛋黄啊，香菇啊，栗子，一口咬下去呢就是层次的丰富。也有人呢就偏爱这个甜粽，比如说有红豆、莲蓉，还有枣泥，甚至是冰粽，清爽又有特色。所以呢，其实不管这个是甜粽啊还是咸粽呢，最重要的就是它传承着家人的这个味道。那很多人的记忆中的端午节呢，可能就是小时候呢陪着长辈一起包粽子的这个画面的。所以呢，那份团圆还有温暖才是节日真正珍贵的地方。那么待会呢，接下来还会和你分享关于这个节日的一个民间故事。
1: 结直肠癌又称大肠癌、直肠癌或癌症，是一种源自结肠或直肠的癌症。在文莱，大肠癌是男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女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数据显示，每五位男性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患上大肠癌，而在女性当中，每十位就有一人。患上大肠癌的风险因素包括肥胖、吸烟、过量饮酒、缺乏锻炼、饮食中纤维摄取不足且高脂肪，以及有大肠癌家族病史，而男性的风险更高。大肠癌常见的症状包括排便习惯改变、大便带血、持续腹部不适、腹胀和食欲不振等。如果您出现以上症状，请尽快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降低患癌风险，如戒烟、保持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增加身体活动、避免过量饮酒，并定期进行筛查。想了解更多关于大肠癌筛查的信息，请浏览文莱卫生部官网 www.moh.gov.bn。 早期发现，挽救生命。

Cannabis 大麻也被称为 marijuana、ganja、wheat 或 G， 是一种具有精神活性的植物，通常用于娱乐和药用目的。大麻可让使用者产生愉悦感，改变心境以及对事物的主观感受，损伤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剂量使用可造成幻觉、妄想以及精神失常。身体方面，短期使用效果包括震惊、充血、心跳加快、肺部刺激咳嗽、食欲增加以及血压降低等。而吸食大麻的人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长期大剂量使用大麻可引起脑退行性变化的脑疾病、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遏制和精神疾病等。长期服用高剂量的大麻，一旦停吸后会导致身体戒断症状，包括头痛、颤抖、出汗、胃痛和恶心。戒断症状还包括一些行为，如坐立不安、易怒、睡眠障碍以及食欲下降等。再文来，根据滥用毒品法令，持有、使用或销售大麻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包括监禁、巨额罚款，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些惩罚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涉案大麻的数量和具体的犯罪情况。尽管在一些国家大麻已经被合法化，用于医疗或娱乐用途，但在文莱这些行为仍然是属于非法的。文莱对毒品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不会姑息涉及毒品的活动，执法部门会继续进行执法行动，打击非法产品，政府也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进行公众教育，确保公民的福祉，保持社区的安全和无毒环境。文莱广播电台以及速读局提醒您，毒品危害之大，绝对不要轻易尝试，不要让毒品损害我们的生活。民众也可关注速读局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 @NoDrugsAtAll 获取更多信息。

民间传说啊。那今天你分享哪一个呢？就是神仙挂艾草这个传说。那其实呢，在国外呢，你会发现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大门口呢就会挂这个艾草的，但是文莱呢就很少见，应该几乎是没见过吧。所以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民间故事神仙挂艾草的故事。那传说呢，在远古时候呢，江里生活着一个凶恶的水怪。那水怪的本领高强，经常为非作歹。那么在这天呢，水怪就突发奇想，打算呢就引水淹没来土地，那好扩大自己的地盘。那因为神仙呢就无意中知道了这个坏消息啊，他就不忍心看着无辜的百姓们受难，于是呢他就决定去阻止这个水怪。那神仙来到了江边，看到江边呢长满了绿油油的艾草，还有这个我们叫菖蒲。那他便顺手呢就折下几株的这个艾草还有菖蒲，做成一把宝剑，然后呢就对着江面的大喊说：“妖怪出来！”那这个水怪听到声音之后呢，气冲冲的就冒出水面说：“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妖怪，我是来为民除害的。那水怪呢根本不把这个神仙啊放在眼里，就哈哈大笑起来，就说：“就凭你，笑话。”那水怪呢张口血盆大口，然后就喷出一般像这个刺剑一样的水流，是射向了神仙。当然神仙也不甘示弱，就提着宝剑就冲了过去。那宝剑一挥，水剑就被这个拦腰砍断，那两个人缠在一起，打得天昏地暗的。那他们就从白天打到黑夜，又从黑夜打到了白天，足足打了七天七夜。那最后呢，水怪终于败下阵来，他向神仙求饶，就说：“我答应不再伤害你的子孙，就请你放我走吧。”那神仙想了想就说呢：“好吧，我们就这样决定吧，凡是门口挂着艾草和菖蒲的人家都是我的子孙，你说话可要算话，千万不能伤害他们哦。”水怪就一口答应了。那么就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呢，水怪就乘着了浪头来到了人间。他原本打算按计划淹没所有的这个人家，可是呢每经过一户人家，总是能看到他们的门口就挂着艾草还有菖蒲，转了大半天只淹没了一些没人住的空房子。那最后呢，水怪只好失望地回去了。那原来呢，那天神仙放走水怪之后呢，就飞到村子里，把一束束艾草还有菖蒲呢就撒向有人住的房子，百姓们就因此逃过一劫。那从那以后呢，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挂上艾草和菖蒲，以驱邪避害的。所以呢，这就是和你分享的民间故事神仙挂艾草。别忘了待会在5:30是本台坏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当然呢，刚刚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端午节的民间故事啊，还有一些传说啊，以及世界各地不同风味的粽子文化。当然希望大家呢对这个传统节日呢有更多的认识。同时别忘了新闻之后，我们6点再回来的时候呢，希望陪着大家能够度过轻松愉快的傍晚时光。来听听这首孟然带来的《少年》。

0: 嗨，你好吗？
1: 你好吗？你好吗？
2: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0: 伤心的，

0: 执着
1: 思念的
2: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1: 烦恼的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4: 开心的
5: 有让开心先过装完笑上搜寻好结果、
1: 啊、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点亮你的早晨
4: 温暖你的午后
1: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6: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7: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的或致死的人兽共患病狂犬病病毒通过与受感染动物唾液的密切接触会在动物之间以及动物与人类之间传播常见传播途径有咬伤抓伤以及舔舐皮肤破损处
8: 世界卫生组织将狂犬病列为全球最致命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尽管如此经过正确的疫苗接种和大众教育宣传

0: 狂犬病是百分之百可以被预防的，所以一旦被狗、猫或其他动物抓伤、咬伤时，有些步骤您必须知道。第一，请立即冲洗伤口。
1: 首先，要赶紧用肥皂水和清水清理伤口至少15分钟，然后用碘酒或酒精消毒伤口。冲洗之后，可用干净的纱布把伤口盖上。如果没有伤到大血管，就不要包扎伤口，便于排血引流。
0: 第二，请及时去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检查。医护人员会根据伤口的情况做进一步的处理，必要时需要打抗狂犬病血清或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清理伤口是为了尽量带走还在表层的病毒，而第一时间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地预防狂犬病。
1: 第三，在14天内检查该动物是否进行过疫苗接种，观察它是否处于狂犬病潜伏期，以确保它没有狂犬病。
0: 而我们该如何避免被猫、狗抓伤或咬伤呢？
1: 请不要主动接触不认识的猫、狗，特别是正在进食、睡觉和哺乳中的它们。
0: 请不要触摸或挑衅处于愤怒或恐惧状态的动物。
1: 看见流浪动物，请不要大声尖叫或立即逃跑，避免激怒或引起追赶。我们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一家人，生命应平等对待。
0: 若您看到流浪动物，请不要伤害它们，它们本该拥有一个家。

刚听过的歌曲，那是一首由林俊成带来的《东西》，现在我们来欣赏这一首周雨天的《小小的爱》。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4: 是的，别忘了在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陪伴着大家度过轻松愉快的下半段生活大不同。新闻之前再来听听这首刘志佳的《你的眼睛像星星》。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表示，东盟俄罗斯合作对于增强集体韧性、促进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陛下强调，应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联邦的合作，并欢迎双方共同探索投资机会。出席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之后，陛下启程离开俄罗斯联邦喀山。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泽丁瓦道拉伊米奥马尔霍姆苏丹哈吉奥马尔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卡里瓦丁苏丹尼德贝端尼格拉布奈达鲁斯兰前往喀山国际展览中心出席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陪同陛下出席会议的是外交事务部长杜里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嘎斯里本伊兰穆的阿卜杜尔马丁王子殿下。在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的首次全体会议上，陛下首先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阁下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政府和喀山人民的热情接待和友好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陛下还就泰国公主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Bajrakiti Yabha 逝世向泰国总理阿努廷·查恩·维拉库阁下表示哀悼。谈及东盟俄罗斯伙伴关系在过去35年的发展以及已塑造本区域和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陛下指出，这一伙伴关系在面对全球转型之际展现了其韧性以及日益增强的重要性。此外，东盟俄罗斯合作也在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领域得到加强，这反映了俄罗斯对东盟区域合作努力的坚定承诺，以及在维护和平、安全和繁荣方面的共同目标。此外，陛下强调，通过此次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切实利益，并增进了两个地区人民之间的密切友谊。在东盟努力实现2045年愿景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气候变化挑战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东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对此，陛下强调，东盟与俄罗斯的合作对于增强集体韧性、促进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行动、灾害管理以及非传统安全挑战等领域，这些合作将产生切实的影响。陛下强调，所有这些努力的核心在于人民，包括通过教育、交流和培训项目，必须使子孙后代掌握加强这一伙伴关系所需的技能和人脉网络。从本质上讲，东盟与俄罗斯关系将取决于两国人民能够享受到的切实利益。最后，陛下对喀山2026宣言表示欢迎，该宣言重申了加强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同时陛下也表示坚信，在未来35年中，双方将充分利用长期以来建立的信任和合作，以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随后，陛下和其他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午宴。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领导人午宴的主题是欧亚一体化进程。在上述的午宴，东盟秘书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和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分别就东盟俄罗斯商业论坛、纪念峰会编会的成果发表了演讲和报告。该论坛是于2026年6月17日在俄罗斯联邦喀山举行。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前往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阁下的双边会晤。
会晤是在俄罗斯联邦首都喀山举行。陛下在谕辞中对普京总统阁下主办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表示感谢。距离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超过十年，陛下回顾了双方过去的互访交流，包括普京总统于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访问文莱，以及于2021年文莱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以线上方式出席相关的会议。今年具有特别的意义，两国将于十月庆祝建交35周年，两国在教育、国防、安全和人文交流等多个主要领域已发展出坚固而且有实质性的合作。陛下还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包括最终敲定海军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其他几项协议。此外，陛下也对加强人文交流和探索投资机会表示欢迎。两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以及国际事务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文莱支持建立一个以两国方案为基础，依据1967年边界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同时呼吁立即停止冲突，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畅通无阻地

0: 通过有关地区尽快实现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会晤结束时，陛下对普京总统致力于加强两国关系表示感谢，并邀请总统阁下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陪同陛下会晤的是外交事务部长 Duli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angeran M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前往参加为庆祝东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阁下主持的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而主办的晚宴。陪同陛下出席晚宴的是外交事务部长 Duliyang Mahamulia Duli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angeran M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陛下抵达喀山喀麦勒剧院后，受到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欢迎。晚宴期间穿插了多场精彩的文化表演。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结束之后，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离开俄罗斯联邦喀山，陪同陛下的是外交事务部长 Duli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angeran M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出发之前，国家宗教师 Yang Berhormat Pihin Datu Seri Maharaja Datu Paduka Se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诵读平安祈祷文。在喀山国际机场向苏丹陛下送行的是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理 Duanyang Teru Dama Alexei Pesoshin 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国务院副主席 Duanyang Teru Dama Yuri Kamal Tinov。 在场的还有文莱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Duanyang Teru Dama Pengiran Muhammad Husaini Min Pengiran Pengawa Laila Bentara Istiadat Diraja Dalam Istana Pengiran Haji Alauddin 以及文莱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官员们。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防部于今天上午在选定的全国四个县区的清真寺和祈祷堂同步举行伊斯兰历新年庆祝活动。此外，所有文莱皇家武装部队驻军营地、军营以及基地的祈祷堂，包括布劳巴鲁巴鲁清真寺，也举办相关的活动，地点设在甘邦布布洛宗教礼堂。出席活动的有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Laila Raja Major General Besara Datu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活动内容包括 Tadarus Al-Quran 以及题为 Hijrah Penyelamat Akidah 的宗教讲座，并向六名贫困受助群体以及四名孤儿发放援助金，还举行了感恩祈祷仪式，以庆祝国防部人员和当地社区完成朝觐归来的朝圣者平安返国。东盟网络盾牌计划旨在加强未来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网络安全能力和跨境合作。上述的举措是韩国政府通过东盟韩国合作基金资助。昨晚，第二批成功完成该计划的学生举行了表彰仪式。出席者文莱理工大学校长 Datin Paduka Professor Dr. Dayang Hajah Zora Binti Haji Sulaiman。 本次活动是文莱理工大学计算机以及信息学院主办，活动设在 Gadong 的一家酒店举行。韩国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孙南国阁下也出席了有关的活动。伊斯兰非常重视使用良好而且礼貌的语言，因为语言反映一个人的品德、教育素养以及礼仪规范。良好且得体的语言使用，不仅体现高尚的人格，也能够营造和谐的氛围，并对听者和接受者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是题为《马来语民族的灵魂、身份与自我认同》的星期五讲道内容之一。在文莱，马来语

0: 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身份认同和团结的象征，也是构建社群认同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马来语是文莱的官方语言，也是行政、教育、知识传播的主要语言，更是团结国内不同族群的媒介。马来语是民族的灵魂，与马来伊斯兰君主制密切相关，承载文化、宗教与知识传承，维系文莱身份认同。除了传播伊斯兰价值观之外，也保存传统，尊重长者教诲，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因此，父母、教师、媒体和青年均有责任正确、礼貌而且有尊严地使用马来语，避免粗俗与失礼用语破坏语言的风貌。苏丹陛下曾经在谕词中指出，毋庸置疑，马来语是最有效的团结媒介，没有它，国家将失去主权与身份认同。文莱国际学校成为文莱首所设立文莱红星月会青年项目，并获得注册学员证书的国际学校。学校近期举行了庆祝仪式，并向 ISB 学生和教职员工颁发了急救证书和 BRC 会员证书。国家安全健康以及环境管理局 SHINA 宣布，在对东谷高速公路和 Kampong Kulab 的建筑工地进行了几次检查之后，发现违反了工作场所安全以及健康急救第五条急救人员的规定，因此采取了执法行动。建筑工地的双方责任方均被处以500文元的罚款，相关方已缴清罚款。与此同时，该局对都东县 Kampong Bukit Bangau 的建筑工地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建筑工地的责任方违反了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急救条例第四条急救箱的提供的规定，相关方也被处以500文币的罚款，相关方已经缴清罚款。达纳江布比杜瓦水江清洗工程将于明天上午9点开始，直至工程完成。Jalan Binglu、Jalan Wasai Limuru、达纳江布国家房屋计划区和周边地区的供水压力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地势较高的地区。如果需要水罐车供水，请联系达兰达鲁萨拉姆热线123。Sultan Hasanal Bolkiah 高速公路前往斯里巴加湾市高速公路方向的半边道路，将于今天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5点暂时封闭。封闭原因是高速公路5公里处附近的广告牌升级工程，因此所有道路使用者务必小心驾驶，并遵守道路标志和限速的规定。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表示，东盟俄罗斯合作对于增强集体韧性、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陛下强调，应该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联邦的合作，并欢迎双方共同探索投资机会。出席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之后，陛下启程离开俄罗斯联邦喀山。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姆巴哈亚。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刚欣赏过的这一首歌曲，那是一首由梁静茹带来的歌曲《爱久见人心》。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51。欢迎回到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那待会呢，在傍晚6点钟的时候呢，就是在新闻之后呢，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放慢脚步，好好的迎接这个周末的到来啊。那说到星期五呢，其实总是特别让人非常期待的，因为呢再坚持一下就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就要到了。那待会呢我们在六点的时候呢，大约六点钟，我们就会轻轻松松聊聊天，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话题，然后也搭配几首好听的歌曲。好，下来为大家选播了这首歌曲呢，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蛮好听的，就是林俊杰翻唱的这首歌曲，就是翻唱梁静茹的这首《崇拜》，而且呢，为您选播的是现场版的这个伴奏，还有这个演唱的，一起来欣赏。

刚听过的这首歌曲，胡彦斌带来的《你要的全拿走》，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6:02。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轻轻松松的聊聊天，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话题，然后呢，当然也会搭配几首好听的歌曲。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小时候的这个快乐啊，几乎呢都是特别的简单，可能是一支冰淇淋，或者可能是一场就是校外的旅行，也可能呢只是放学之后和朋友一起玩耍。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烦恼，那一点点小事呢就能够开心很久。如果说让大家回忆呢小时候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那你会期待的是比如说生日啊，或者是过年啊，或者是学校假期。那有时候呢回忆童年其实啊也是一种治疗吧，疗愈吧。那比如说这个周末快到了，那有的人呢就会好好计划说我要宅在家里追剧，追韩剧啊，中国剧啊，港剧都可以啊。或者有的人呢会准备说和家人吃饭，有的人呢只是想说睡一个自然醒的一个睡眠。那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呢其实都很快的，所以呢周末其实呢不一定要安排满满的行程，就是偶尔会留一点空白的时间给自己也是一种幸福的。那么心理学家呢就曾经说过，适当的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下一周，就是储备这个能量。所以呢这个周末呢别忘了给自己一些放松的一个机会啊，因为生活中有许多微小却真实的快乐，例如呢买到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收到朋友的讯息，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或者是喝到一杯好喝的饮料，或者在忙碌一天之后呢终于能够舒服地坐下来休息。那其实这些呢看似平凡的小事啊，却成了我们的一个幸福感。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来临之前呢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你分享到这里呢，当然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及傍晚呢选择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然也希望呢今天关于这个端午节文化的分享以及轻松愉快的话题呢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温暖和陪伴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音乐来听听这首我本人也蛮喜欢的，这首由金志文带来的歌曲《姑娘》。

0: 音乐无国界，
1: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3: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4: 是的，别忘了待会在傍晚的6:34将是我国穆斯林教王进行阿扎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而傍晚的6:45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